0: 来咖啡还在呢。今天的你不敢进去的，今天的你不敢进去的。
1: 我让家好吃给你帮你丢了让你。我捏着一行的绝对咖哩。我拿了冰雪茶米。咖哩咖哩的晒给你可是冰的饭。
0: 我不能找那花了花了加你加你。
1: 我拿起奥大利亚回去把你把你。
0: 回去躺起的家伙我不说你不好给。
1: 我明了咋地嘛了弱子你不好给。